0: 请问
1: 请问请问将呢这几个晚上车换大家的以后换大家的快速车放到外车上了
0: 请问这次我可以请问上的飞机的以后快速车放到外车上了